0: 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3: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2: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3: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看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3: 咱厝的歌，
2: 南厝的歌。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思雨，趁着好天气出门走走，感受城市烟火，好好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0: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9: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0: 是某个黄昏，
9: 某个人。
10: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9: 在旧时光里
10: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小朱鹮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邱瑞胜，有空可以逛逛时事的古厝老街，感受咱们海丝家乡独有的历史味道。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3: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7: 放学喽！
1: 你们干啥去？
7: 听节目呀。
1: 什么节目？
7: 当然是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
2: 快乐成长。
3: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啊，那还有是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如果你要养一个很受欢迎的小宝宝，要经常对他说七句话，是哪七句呢？首先第一句话是你先说我听着，这个话真的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跟孩子说话呢，经常是会打断他哈，对方说了一半儿，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猜出结尾，直接过去说完了。时间长了会变成什么呢？就是他会觉得自己说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慢慢的就不爱说了。反过来，一个从小就被认真听的人，长大之后也会认真听别人说的，别人也自然愿意跟他多待一会儿哈。你看，高情商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受欢迎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倾听，而不是有多会说话，先培养他听的能力，对吧？那第二点就是生气可以，但是不能动手哦。有时候呢，孩子会发脾气，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压下去，不许哭或者是不许闹啊。其实生气是情绪当中的一种，都是很正常。真正要教的是，不是不许生气，是生气之后应该怎么去做啊。比如说可以生气，但是不能打人，也不能摔东西，这个话啊，能够接住情绪，也划清了最终的底线。

三个是你猜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嗯，有一次啊，这个朋友家的这个孩子是哭了，然后呢孩子在旁边也不知道怎么办，没人直接去教他安慰他。而现在问你猜他现在是什么心情，他想了一想说可能是害怕吧哈。那这个话问多了，孩子慢慢就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事情，说话办事呢也会考虑一下对方是什么感受和情绪，也都会停下来去思考一下，这样比较对，对吧？第四个是你自己可以决定啊。嗯，这个是小到今天穿哪套衣服，大到要不要跟同学道歉呐、很多时候呢都是会把选择权交给对方的哈。被信任的孩子长大之后心里也会有底气，这个底气呢不是嚣张，是遇事不慌不忙，敢拿主意啊。身边都愿意跟一个靠谱有主见的人相处，对不对？第五个是这次是我不对哈、对不起。有一次呢误会了孩子，话说重了，后来是发现冤枉他了。那这一次呢是我不对啊，对不起。那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呢他愣了一下，家长敢认错，孩子才会学着去认错的方式啊。一个能够大大方方说着对不起的孩子，很少会硬扛着不肯低头，这种人呢不难相处，朋友自然也是很多的啊。那第六个就是谢谢你，这个话很简单吧，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少说到呢？其实比如说他帮个忙啊，小忙也行，拿东西收拾一下碗筷，我们都会认真的说一句谢谢你。那这个话呢不是随口应付的，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发自肺腑之言跟对方说一声谢谢你啊。被感谢惯的孩子呢也是会习惯感谢别人，走到哪儿他都不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谢谢你这个话是得说的。第七个是不管怎样我都是爱你的啊。比如说孩子考砸了，比赛考这个输了，闯了祸，最怕的不是被骂，是觉得自己不被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对他说，不管你考得好不好我都是爱你的。那、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分量确实很重啊。一个从小被无条件爱着的孩子心里很踏实，不用靠讨好别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那么这种人相处起来不累，这才是真正让人喜欢的方式和地方。你看刚刚所说的这七句话真的是很重要，你别看他平时可能并不是真的出现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当你习惯之后，它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无所不存在的哈。好，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刚刚所说的七句话是哪七句啊？经常得说，第一句是你先说我听着啊。第二句呢是生气可以但是不能动手哦啊。第三句呢是叫你猜他现在是什么心情呢啊。第四句是你自己决定啊。然后第五句是这一次是我不对，对不起啊。第六句话是谢谢你，然后第七句说话是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其实这些话都是出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如果可以从现在开始跟对方多说一些，跟宝宝多说一些。

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受欢迎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再来说说呢，家庭当中的幸福不幸福，其实看看孩子的外表就知道了。这个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哈？看他外表就知道家庭当中幸不幸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哈，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周末呢，跟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喝咖啡，然后他整个人看起来状态是特别焦虑哈。手机是滑来滑去，里面呢全是各种补习班和学区房的消息。他愁眉苦脸，他说：“你说呀，我到底是应该送孩子去这个学编程呢，还是学其他的？愁死我了。”他说：“真怕他以后真的是会比别人差哈。”那这个时候是没有直接回答他啊，是把他朋友圈当中一张孩子的照片放大放在他面前，他说：“你先别说那么远，或者想那么远，你看看，你看你孩子这张脸，你觉得他开心或者是快乐吗？”嗯，没有。一个家到底好不好，有没有爱，根本是不用问啊，全是清清楚楚的写在孩子脸上。不信我们来说一说三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是看看孩子的眼睛亮不亮哈。你有没有听过那种眼睛当中好像是有小星星的孩子，你们看他的眼神特别清澈，但很多事情呢都是很好奇，一点都不默啊，不怕生。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光，可是这个光呢不是花钱买来的，它是来自于一个让他觉得很踏实特别安全的家。在这里呢，爸爸妈妈的关系很好，他们很少大声吵架，更不会在外面受了气撒在孩子身上，家庭当中的气氛也总是暖洋洋的，对不对？嗯。第二个是看看孩子的嘴角是不是都笑着

如果每天都是多笑一笑多好呀啊！之前看一个综艺当中是说到了有个爸爸下班回家跟平常一样是往沙发一躺啊，这样对不对呢？但是有的家庭是这样的哈，没马上躺，而是先走去厨房，然后跟老婆说：“哎呀，辛苦啦，今天怎么样呢？”这个时候镜头是刚好呢拍到了旁边正在玩积木的小孩，你会看到小孩的嘴角呢是那种甜甜的翘起来的，这个画面真的是好暖啊。其实孩子们对快乐也特别特别简单，他们对玩具对零食可能很快都腻了。一个家庭当中最好的风水真不是说房子多大啊，住别墅住高楼，而是家庭当中有笑声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家庭当中一定要有这个爱才会更好。

第三个是看看孩子的这张脸呐、啊，有没有被欺负过的痕迹？哎，这痕迹不是说被揍了。不是说他的孩子呢出现霸道和蛮横，或者是没人敢惹，而是一种这个非常放松、非常松弛、非常自信和大方的感觉。有这种气质的孩子呢，他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怕说错话。他跟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你，也是很笃定。他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所以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这张脸呢，上面写着很多故事，其实是你和他的爱和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故事。所以说啊，各位听众啊，别光顾着看着孩子的分数和排名，有空的时候呢，要好好看看孩子，看看脸上的光有没有，看他嘴角呢是不是翘着，还要看他脸上是不是写着我爱我爸妈，我超爱他们的，他们真的是好棒好棒。这些难道不比他这个分数考多少名，排名多少名更加的生动和有趣吗？对不对？这道光从脸上滑到心里。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的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说呢，关于这个被忽视的催肥调剂品到底是哪些东西呢？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减肥和减脂都知道是要少盐和少糖，但是呢却忽视一种最不起眼啊最常见的催肥调剂品，那就是食盐。研究是发现了和糖和油一样，吃得太咸同样也是会肥胖。日常吃盐多的人平均是会多这个多胖16斤，腰粗会粗5厘米，这么可怕。你看，这是在国际期刊的一个营养师发现了哈，是研究是发现盐吃的最多的人比盐吃的最少的人平均体重是多胖8公斤，也就是16斤，这对女孩子来说已经是天塌了。腰会粗5厘米，然后呢腹型肥胖风险是高出1.05倍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同样是一日三餐吃的咸和口味重的人，可能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腰围会更加粗。另外在一项这个高血压期刊当中也是显示呢，高血压的这个摄入量什么高血压的摄入量高盐的摄入量和肥胖风险呢是有个相关的。每天是摄入盐增加1克，儿童的肥胖风险是增加28%，成人是会增加26%的情况，这么多呢。那为什么盐吃多了会让人悄悄变胖了？那其实是3种方式哈。第一个，高盐是会促进脂肪的堆积；第二个是诱发内源性果糖的生成；第三个是影响食欲和能量的代谢。还有，吃盐太多危害的不只是胖哦，它有很多方式，比如说它可能是会损害我们大脑的健康，会破坏胃黏膜啊。盐还会破坏胃黏膜，是的，比如说平时我们总是喜欢吃烧烤或者是腌制食品的话，它都是属于胃癌的高危因素，食盐的高渗透压会破坏胃黏膜，所以也是很可怕的啊。第三点，很多女孩子会觉得说皮肤不够好，盐少吃一点有帮助哦。过量的盐是会破坏刚刚说这个什么渗透压，会造成体内的钠离子这个增多，身体的水分是会流失，使这个皮肤缺水越来越粗糙，然后呢皱纹和斑点也会增加哦，所以以后盐少吃一点会变美啊。另外我们的钙质呢也会出现流失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有6个减盐的小技巧，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第一个是先试着少放10%的盐，然后呢选低钠盐，然后减盐的这个酱油市面上有，还有多选用天然的调料代替，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什么葱姜然后花椒啊咖喱啊这些呢去增味啊，这种方式你会发现菜会更香，而且呢也没那么咸，对吧？那我们厨房当中经常有什么鸡精啊味精啊酱油啊蚝油啊酱料啊，这是它算是比较高的钠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减少它的摄入量。菜肴出锅之前先放啊再放盐，不要一开始就炒了哈。还有隐形盐的食物少吃。什么是隐形盐呢？比如说火腿瓜子啊，咸鸭蛋榨菜挂面也有盐哦，还有什么白切面包，这些呢吃起来不甜，但是它的钠也是很高的。还有如果说是去外面就餐的时候呢，外面的盐都会比较多，我们可以拿起来涮一下之后再吃，或者是呢你平时在点的时候就稍微点那种清汤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吧，对吧？

好，不管怎么样，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健健康康的。那这个时候先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到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关注我们，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稍后见。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老人带娃这件事情。其实说实话，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不对？老人带娃最佳退出时间呢是哪三个阶段？别等到矛盾爆发之后才去后悔啊！说句大实话，家里帮忙带娃的老人是不是就像大家的救星？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却发现自己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的好玩呢。一边是打心底当中的感激，也没他们帮忙，日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哈。另一边又是喂饭、穿衣、睡觉这些小事当中一肚子的想法哈，不敢说，憋得很难受。其实很多家庭当中闹得不愉快，真的是谁也不爱谁，就是角色满于摆正，大家都有点越位了，或者是没有边界感，对不对？那作为这个老人呢哈，辛苦了一辈子帮我们带娃，更是需要一个智慧的提醒，就什么时候该操心，什么时候该放手，不要管了哈。这个放手呢，其实是打了双引号，不是说真的就不管，而是一种更加聪明的爱。那来说一说呢，主要是老人从主力队员变成了最佳观众，是最好的时机，在哪些机会哈？首先第一个是叫黄金的退出期，孩子入园之后，作为这个爷爷奶奶，最好就是退出一点点啦。这是第一个，也是最佳这个顺理成章、最不伤感情的交接棒。这个时候呢，爸妈接手，理由又硬气又好听。孩子三岁之前说老人是家庭当中的这个顶梁柱，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他能够把你操持的这个非常的好。然后呢，如果家庭当中出现小矛盾呢，爷爷奶奶这个时候还带的话，他就会说老师怎么会批评我们家宝宝呢？不就是没睡午觉吗？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这种心疼其实呢咱们也能够理解啊，都是首先上当中这个宝宝啊，但是这种保护说白了就是帮倒忙啊。如果说是让孩子会搞不清楚这个时候应该听谁的，爸妈说不对，然后奶奶说对啊，这个时候是听对的还是听不对呢？那慢慢的他会变成这个家里当中的小霸王啊，以后呢在学校当中也会被孤立的，对吧？第二阶段是关键的调整期，就是孩子入学之后呢一个情况了，不一样了。小朋友上小学，这是第二个也是抓住调整机会的时候了哈。这个时候再不改，后面问题就很大了。如果说幼儿园的矛盾还只是生活当中的小习惯的话，那么孩子一上学，矛盾可就升级了，变成了两代人思想碰撞的正面交锋了哈。很多爸妈觉得说老人能够帮忙接送和辅导孩子，这多好啊！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万一考砸了，你会怎么样呢？就是一旦他考砸了，你批评他，奶奶就说：“哎呀，就一次嘛，没什么关系，我们家孙子最。”忘了啊，这个数学没事儿，以后我们就不学这个了啊，会学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衍生出的就是爸妈的权威就这么一点点被磨灭没了，孩子也会仗着爷爷奶奶的疼爱，然后呢开始跟你做对，或者是唱反调等等情况。第三点是底线的预警期，家庭矛盾的激化前，这点也很重要。这个说到了这个底线的预警期，就是它像一个警报器一样啊，提醒你关系再这么下去可能就得出事了哈。信号第一个就是你说的话不算数，你前脚刚跟他说不行，后脚奶奶爷爷就偷偷满足他啊，开始给他吃雪糕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第二个就是老人总是爱拉偏架，结果问题没解决，夫妻俩的感情也可能会产生很多隔阂。第三个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变成了万能的挡箭牌啊。第四个是家里面人吵架，但也没人能笑，大家很客气。

很礼貌，那这个家说实话确实是挺难受的，对不对？说到底啊，老人带娃什么时候退出不是一个冰冷的时间表，而是需要一家人动脑筋，用心和感受去决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跟爸妈探讨的哈，因为都是自己家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说啊，爸爸那个孩子们马上上这个幼儿园了，然后这个你来帮忙接送，但是就他的这些作业呢我们需要教啊，需要辅导，然后呢你还是让我来做决定好不好，征求他的意见，你不要他那么辛苦，然后一天到晚说他不是，这也是不对的。作为这个儿女啊，我们要心里永记这份恩情，别忘了爸妈的托举才能够帮我们这些忙。这么几年孩子们哭啊闹啊把屎把尿都是他们在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跟爸爸妈妈说一声感谢才对啊，对不对？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朋友们跟着我们的新蕾姐姐去到哪里啊？其实，在时事这座小城啊，遍地都是好吃的好玩的。那今天呢，来看看我们时事烟火街头碎碎不息的

0: 这个点点滴滴吧，来听一下
1: 美食背后故事的小小美食家傅美妍。
2: 美妍同学，那接下来呢就把飞镖交给你来选择今天的目的地吧。我们今天选择到的目的地是
1: 井上镇，
2: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
1: 井上，
2: 美妍，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祥芝人。
2: 那你们祥芝有什么特点啊？
1: 祥芝哦，祥芝的海鲜很好吃。
2: 那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井上也是滨海重镇，这里有华金码头，和祥芝一样，也是靠海吃海，因海而生，向海而兴。而且啊，这里华侨众多，所以我相信美食一定特别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去问问这里的本地人，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美食给我们，好不好呀？
1: 好。爷爷您好，我能问一下你们井上有什么好吃的吗？
3: 搞错了，再来。
1: 爷爷您好，我能问一下井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吗？
4: 谁没有啊，晚上才有啊。
2: 晚上才有，那你觉得你们井上最好吃的美食是什么呀？
4: 我会小笼包，
5: 这边牛肉很好吃。
1: 那心蕾姐姐，我们赶紧去尝一下吧。
2: 快走，出发出发。
6: 哇，这里真的有好多牛肉店呢。心蕾姐姐，你知道为什么明明这里是海边，却有人这么爱吃牛肉呢？
2: 那这个呢，我就要告诉你了，它和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之一。那当时呢，就有很多的波斯人，还有阿拉伯人来到我们的闽南，来到我们的石狮，于是他们就带来了一日不可无牛的饮食习惯。因为这个牛肉啊，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呢，就这样代代相传，也变成了石狮人喜欢吃的特色小吃啦。有没有闻到
1: 牛肉的香味？
2: 没错，那咱们今天就先选择这家牛肉店来寻味，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吧。
1: 好啊，
2: 走。
1: 哇哇，中华老字号，石狮美食名店，优质商户。
2: 美妍，看来我俩今天可是选对店啦。
1: 叔叔，请问您现在在干什么呀？
7: 现在在做牛肉羹。因为我们呢，这个牛肉羹是传统的牛肉羹哦，要慢慢挪，慢慢加水下去，它才会嫩，滑嫩才会脆。
1: 制作这种牛肉羹的工序很复杂吗？
7: 对对对，很复杂，就是早上起来要先切肉，切完要先腌制一下，腌完还要挪挪一个多小时，最后还要下地瓜纹。
2: 哇，所以能吃上一碗好吃的牛肉羹，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8: 这么多和牛有关的美食啊，
2: 那不如让老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这个就是牛心，这个是牛舌、金钱肚，还有牛腰、牛渣、牛腩、牛排，还有那个我们南洋风味的花里牛排，还有我们本地的爱吃的大牛排。
2: 哇，这个和我们平常在店里吃的这种西式的牛排还真有点不一样哈，有一种大口啃肉、大口吃肉的感觉。那像我们这个咖喱风味的牛排呢，其实就是以前的华侨下南洋带回来的一些香料，最后就演化成了大家都喜欢吃的咖喱风味的牛排。快点，大老板，可以煮点牛肉羹尝尝。
1: 老板呐，可我姐姐我不便宜。
7: 得瑟，你下这这这地瓜粉下去勾芡，就是我们闽南最传统的风味。来，小朋友，牛肉羹来喽！
2: 哇，美妍，你看，我们今天可是见证了整个牛肉羹的制作流程啊，
1: 从煮羹到调馅，再到锤肉，每一步都要用心，用心才可以做出地道的味道。
2: 没错，看来你真是悟到了牛肉羹的真谛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一起来品尝。
1: 刚才老板说加点醋更好吃，我们来试一下。哇，这个牛肉筋道残牙，越嚼越香哎。
2: 那吃完了牛肉羹呢，咱们再来品尝一下刚才老板大力推荐的牛排。先来尝尝这个吧，说是有南洋风味的。那这上面还有牛筋呢。它有一种香香的感觉，
6: 有一点咖喱的味道。
2: 对，但是又不是特别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想要尝试的朋友哈，大可以一试。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咖喱味道不是很喜欢，或者说这个味道比较冲，其实完全不会。它其实更多还是保留了
6: 闽南的风
2: 味，对，还有牛肉的这个味道的。我们再来吃一下这个传统的牛排，好大一块肉啊！上一口还没咽下去呢啊。这个传统的大牛排啊，可以说是牛香四溢，而且汤汁浓稠，同样也是越嚼越香。
1: 哇塞，一碗香喷喷的牛。 牛肉刚下肚，不仅暖了胃，更让我们品尝到了咱石狮人的烟火匠心哦。
2: 没错，肚子吃得饱饱的，暖心又暖胃。那既然来到井上啊，可不能白来，咱们再去吃点什么呢？
1: 哎，刚刚那个老爷爷说他们井上的错上小笼包好吃。
2: 好，下一站我们就寻味错上小笼包。
1: 四月姐姐，你看这里有北京烤鸭，
2: 还有兰州牛肉面，说明在这条街上啊有很多的美味。那你刚才说我们想吃的是
1: 错上小笼包，
2: 放大眼睛赶紧来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
1: 在哪呢？
2: 哎，我们找到了目的地，错上小笼包。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叫错上呢？
1: 因为啊，这个错在我们闽南话里是房子或家还有村落的意思。
2: 嗯，我们常常说摊短提提短促，而且错上的也是我们井上的一个村。那你觉得用村落的名字来命名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我觉得呀，这家小笼包肯定更加的地道，更加有烟火的气息。
2: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去品尝一下吧。
1: 老板您好，小笼包熟了吗？哎，
7: 有熟了，有些熟了，有些还在包的，熟了在这边。
2: 哇，香喷喷的小笼包。那老板您刚才说有些还在后厨包是吗？
7: 对。
2: 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包小笼包的过程啊？
7: 对，过来这边。
2: 好，
7: 那试一下
2: 啊。这个叫做自己动手
1: 丰衣足食。大家能猜到我手里的这个是什么吗？没错，这个就是错上小笼包的皮。阿姨，为什么它的皮这么小这么可爱啊？
3: 我们要皮薄馅多才好吃啊。我们来体验一下呗。
1: 好。是这样滚吗？
3: 对。好，然后换个方向，再弄一点。好，这两个，哦，压着皮，对，撑起来，然后像折扇子一样折。然后把这个皮在上面，把这个线压下去。大拇指压上。
1: 天哪，我这个露馅儿了！没想到小小的小笼包里竟然藏着这么多奥秘，看来我还是不适合干这活，我就等着吃好了。
2: 老板，来一份小笼包。
7: 要汤吗？
9: 这些不错啊，有醋肉、削骨肉、血肠，很多种，要不要尝试一下？
2: 哦，看来这个汤啊可是小笼包的黄金搭档。那咱们也来点一碗汤吧。好，你里面想加什么呢？
1: 猪肉吧，
2: 还有白萝卜，还有粉肠。好的，就可以啦。
7: 好吃的小笼包来肉了。
2: 噔噔，美食上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品尝这笼可是刚才有美颜包的这笼的小笼包。我猜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包的，因为它失败了，一看就是这个大厨给你拯救的。这个你吃，沾点醋，一口一个。我觉得这个小笼包啊，特别适合小朋友吃，一口一个。而且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吃过小笼包，很多地方小笼包呢它是比较大个的。那这个小笼包它的特点就是小而精巧，你觉得跟别的小笼包有啥不一样呀？
1: 它的皮呢是更加的薄软劲道，而且啊它个头十分的小巧，一口一个，超级的过瘾。
2: 小笼包呢配上一碗清甜的羹汤啊，更显美味。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家店里啊，不仅有好吃的小笼包，还有芋圆虎仔饭，但是我们两个的肚子已经吃得非常饱了，所以希望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呢，可以自己来到我们的井上镇寻找好吃的美食。
0: 哎呀，刚刚通过视频的方式呢，再跟各位一起来听到我们石狮肉妹的小主持人和仙蕾姐姐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石狮这座小城，有好多好吃的，看完之后真的是流口水。什么时候来去吃醋上的小笼包，还有呢这个牛肉羹，还有牛排，都是非常好的东西，我真的是很爱吃这两种东西哈。好，那看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了，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事热门小主持人吴启航，在家也要多留意用火用电，生活里的小细节就是平安的小保障。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吧。这两天魔制了啊，妈妈，牛奶，我真的做梦，我感觉我都麻了。从来没有一天想象到，这个东西会在我们脑海里一直盘旋。存有一席之地，并且在网络世界纷飞呀。Shakespeare 说，如果在世，我也会感叹，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有10000个牛来。一开始其实真的很少有人认识他，我也是哈。但是在他上映的这段时间里，全中国14亿人看过他的只有236个。现在你或许没看过，但你一定听过他的一些梗啊。他让人开始生产人生信条。人家说了，牛来都能上映，你的产品还在因为追求完美不发布吗？导师关注你的研究，可能和大家想看牛来是一个道理。还有一个长沙的豆瓣网友啊，因为首映日就看到牛来，他说当时以为是小众佳片。这影厅里原本两个人，但另外一位因为坐不住就受不了，他就走了。然后这位网友熬到了最后啊，写了大概是全网第一篇影评，结果被网友们称为疯牛来病0号病人。后来牛来的确开始人传人了，经由一条游在大家手机里的那个视频截图或调侃，过于抽象的画风以及极低的票房终于被发现了。我应该是很后期才知道的。然后最近有一个失业的田先生看到新闻，他也好奇了啊，他被网友屏幕的那个牛来喊妈妈的视频触动了内心，忽然意识到，像这个 Windows 98时代迷宫屏保一样的风格上了院线，在他印象当中确实也前所未有。他就开始搜索，发现排了片的影片就是离他最近也要100公里。他查了一查，如果去电影啊，然后他就打了那个电话啊，拨了过去，哎，这个一定会火，你们腾一个厅出来排个1-2场。拒绝如期而至，就影院的工作人员回他，这两天的片已经排满了，得再等2天了。那一家电影院的领导大概也是看了牛来的新闻和逐渐热烈的讨论，半个小时之后，等田先生再刷软件的时候，这个县级电影院已经第二天开始排了2场，还不够，过会儿又加了1场。好神哦，真的好神哦。

一个放映厅，一个一个啊，逐渐被那一套毫无美感、连 AI 都不屑用的小牛点亮了。中国有9万多块院线荧幕，哎，数量是固定的，每点亮一块牛来，就会有另一部电影熄灭。牛来的一声妈妈和开始和投资几千万几亿元的电影在较劲儿了，人们看着那些大制作大概也能被教育出几个主题，但每一个看牛来的人都能产生不同的解读哈。不知道你们最近是否也被牛来刷屏了呢？你别说，我倒是看到很多就是自媒体博主或者说自媒体人创造了更加多元的新潮的有意思的，因为他的梗而带来的一些创意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的功劳。你知道现在他的那个票房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然后也进入到了2026年国产动画票房的前5了。他的票房从毫无存在感到爆火分3个阶段，一个是上映，一个是后面升级，再到后面重新又带回来了啊。哇，真的吓人！你想想，万万没想到，拳打奥德赛，脚踢龙餐馆，是他牛来。我真的，我都气了我。很抽象，我还没有看，但是呢，我已经通过在了解他的。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领导给我发了一个，这种视频哈，他说，哎，这东西最近很火。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重复反复看了好多遍，我希望说能找到灵感，然后从而开始我的创作，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激情万分。我就这样辗转刷了，真的不夸张，有10遍吧，因为它其实也挺短的，10遍。然后我就发了个信息问我朋友，我说你听说过最近这个牛来的梗吗？哎，他说没听过。我后面又辗转问了我其他朋友，我说牛来你知道吗？全部听一次都没有。我就实在不行，我抬头问了一下我的家人，我说牛来你知道吗？他说什么来？我说牛来，他说没买今天。我说牛来不是牛奶，绝了。可他就是火到了这种程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我看了一下，他现在就是反正火了，不只是他的视频，他的梗，他的各种创作都很火。你挨个看过去，其实已经就是真的很久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人家影院都说了，哇，喜闻乐见，自己快乐，客人也快乐，那些模仿的也点赞。呵呵就是这样一个冲进全国院线的牛来，也撞碎了很多人的信心呢。不过我觉得吧，这个存在即合理，大家也不用过于就是纠结。有人怒，有人哭啊、你知道吗？有一个看哭的观众，他是从外地来的，然后他说他工作压力很大，也很久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当时牛来的票价也不高啊，他就看电影院来了这么多人，就独自买了一张票坐在角落啊。他说大家都在笑，他也笑，笑着笑着他哭了。后面他跟这个记者说了，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甚至也不知道笑是什么感觉啊。自乐当时没反应，后来也悄悄流泪了，有些感性，看不得别人不好，自己不好没关系，但我看不得别人不好，懂不懂啊？我要哭了，我太感人了。我看牛来的时候，其实我脑子当中有显现很早期的一个形象，就是奶龙啊。奶龙说你别拿我，其实奶龙也是我当时其实挺意外的，后面发现哎，奶龙其实做工还挺精致的，在跟牛来相比啊。目前还没有看到牛来的导演有接受采访，然后我其实大家其实好奇的点也都挺一致的。有人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艺复仇的时代啊，也有冲动的男子似乎在牛来的现场求婚了，似乎也被一位理性的女友拒绝了，神来之笔。
就我觉得一个事物是否有价值，不是说看追捧它的人有多少。那所谓的门槛不门槛，你看这种东西可以上大屏幕，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荒诞的事情。虽然说我也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够荒诞了，草台班子，但我还是觉得说，天哪，有些东西你该拒绝还是得拒绝的啊，就不能再这么，你看这么好片的这种好片如潮的，然后突然闪现一个让你猝不及防的，你不能拉一捧一捧一踩一啊。除非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感人深刻的那个过程，不然我真的很难再走进影院认真的去看它。有看过牛来的朋友吗？有参与过这场热潮的梗吗？有没有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顺带的也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某外卖平台上了一家连锁烧烤店啊，然后因为打包他的一个费用计价就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啊，有消费者就把这个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的页面原本标注零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变成了打包费，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那这一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出去了。外卖打包本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条的一个费用，那同一套包装却按单品多次计费，实际收取的费用和包装成本严重不符，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又怎么去规范呢？浙江有一个米女士，她在外卖平台上的一家烧烤点餐，就发现说这个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之上，口味选辣或不辣她都再加2块钱。我选辣加2块钱我也就算了，我不选辣为什么还要加2块钱啊？她说我点了一个这个大油边啊，然后结算的时候提示说没有选必需品啊，平台显示口味一栏是微辣、中辣、不辣、特辣，都是2块。选择不辣之后，结算页面上除了烤大油边的费用，又外加打包费4.5块、配送费6块和口味不辣2块。后面他跟商家沟通了，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那外卖软件上这种违规收费也不是个例，之前也有买酸奶然后收了打包费却没有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的。然后还有买了一箱啤酒也被收打包费，实际上是原包装送的，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打包哈。那还有就是入驻商家品类繁杂，有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费去赚取额外的收益。有个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就跟记者说了，一定程度上打包费是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的。那怎么地，就是让我们买单的意思咯，你们怎么就是算来马去的，最后合着我们来买单，是这意思吧啊？这也算是一种乱象，希望能够尽快的有一个合理的解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落到实处啊。大家如果有在下单发现有这种不合理的收费，一定要留存订单的截图、支付记录、商品的实际的照片和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和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的收费，和商家协商不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者对商家行为进行投诉，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大家松弛一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随时畅聊。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分享过来。我冷

0: 当我杀乐活诗成跃动交通好音乐好心情 OK Happy Radio FM 104.7 Jill 我要我的快乐
1: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小伟说了背后的故事应该也很有趣吧关于牛来妈妈支持孩子做这件事像现实版麦兜和麦太太区别是结尾真的梦想成真了发财了哇哦你看过了对不对也有朋友说牛来看到最后还是有点感动的结束之后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们不评论艺术性也不评论合理性但牛来它确确实实成为了某一个程度来说这个阶段啊大家伙释放精神压力的一个锚点吧啊就不论是你是认同他的不认同他的排斥他的嫌弃他的赞赏他的他都是一种情绪的抒发还有人说昨天晚上看完了他说我那场就是观影氛围挺不一样的几乎没有什么人笑旁边的人也全程没碰手机看得很认真然后撇开贫穷的制作和过慢的节奏其实也是用心讲了一个不错的故事看哭是很正常的片尾曲的部分是挺加分的虽然收音很差气息也不稳但唱得很真诚很像我妈妈在家对着我手机里的全民 K 歌会唱出的声音天哪你这个形容好真实他说感觉上世纪的女性长辈唱歌的音色都差不多就是实在太丑了太丑了节奏真的太慢了你讲的他说从40分钟开始看时间算啊，就是我说哎还有多久还有多久啊还有这两天就得看点精致的洗洗脑

有朋友说去看奥德赛，看到摆在牛来的海报，以为是哪个小孩乱画的。哇，牛来海报是这样哎，我天哪，认真的吗？哎，真的很像谁的恶作剧哦。啊，他不仅旁边有奥德赛，旁边还有唐探1900，哈哈，神奇神奇。我去要看奥德赛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牛来哈，没有看到牛来，现在是这样子的。那顺带我们也提到近期哈在线上的一些好片哈，那我们说现在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期待，尤其是有一些片子它从上映到现在啊，就从整体的海报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去看成龙的《功夫梦融合之道》了吗？它几乎是裸宣上映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宣传真的是很少，包括我们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提到啊。可以看得出它的形象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也会让人联想到说，哎，是不是成龙扛大旗的功夫片？但是确实看完很多人都反映说，含龙率不足30分钟，就是电影主角其实是扮演功夫少年的王班，那王班在内娱的认知度本身就不高，这个时候再回看番位和海报，观众就会有一种感觉被骗的感觉哈。因为你看成龙那么大一个篇幅，然后包括这个拉尔夫马基奥也那么大一个篇幅，然后那个主角很小啊，就在中间很小，可他确实也是 C 位就是了。还有就是前不久古天乐的新片《私家侦探》也最近同样被观众吐槽说宣传和剧情不符，有作假嫌疑，就是因为是他主演的，但是他又没有线下的宣传，然后他里面主打猎奇案件、私密话题、桃色新闻，抖出来的这几个关键词在里面基本上都没有看到，尺度也没有，剧情也没有，就有一种就是题文不符的感觉。然后有买票的就是说幸亏在电影院进去之前没有看预告片，否则回来都会有点失望啊。那其实对很多片方来说，宣传是否涉及作假似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作品如果够硬，能够吸引到观众，能够获取到票房，就这点来说私家侦探的目的还是做到了的。而且近年来作假式宣传并不罕见，物料和剧情有偏差也算是轻度作假，过分的重度作假会从类型和主创等方向去误导大众。那对于绝大部分的作假宣传，观众前几年可能抱着好奇的心态走进影院一窥究竟，而随着作假越来越严重，大家似乎就是麻木了吧哈，就也会抱着一种疑惑的心说有没有啊，真的假的，但还是会去看。可是看完如果真的还是让人生气的话，该吐槽还是会吐槽的。像我们愿意花钱，但是口碑、主创、故事都是我们考虑的点，而不是这种重度作假。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聊过那个《地球最后的夜晚》，当时就抱怨说这个电影宣传把那个晦涩难懂的艺术电影包装成了爱情电影，搞什么跨年艺文的仪式营销。那影迷还就是提到这部电影还有点气愤啊，就是妥妥的误导观众，因为他跟他当时的女朋友就是在跨年夜花钱买票走进电影院，也是说想看甜蜜的恋爱故事，而不是这种光影艺术。还有包括之前的《日不落酒店》，沈腾只以照片形式出现却被大肆宣传，含腾量1%，宣传99%，你说谁看了不想喊一句还钱呢？

八点档的时候那个台剧嘛哈，在那边哇讲闽南语的，然后那个剧情非常的冗长，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然后又很抓马的那种情节，爱恨情仇都非常抓马，然后那个妈妈粉们哇看的是义愤填膺，去到菜市场都免不了要跟人家吐槽两句。后面好像有一次是采访到某一个反派，经常演反派的一个男演员，他说有一次也是去菜市场被围着骂，我说也是挺艰难的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有一个失业的男子饿了20天，导致肾衰竭。他呢失业之后网贷缠身，靠着吃饼干和喝水扛了20天，后面就有这么一个事情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是有发出了强烈的求救信号了，因为他腹痛，他头晕，他全身乏力，走路不稳，甚至摔倒爬都爬不起来，一直到最后才送医。那么父母得知之后就把他送回江西老家去继续治疗，当地医院也就是接受了3次血透之后，突然之间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模糊光影。后面家人又带他去浙大医院，发现他被漏诊的疾病是维尼克脑病，是一种由维生素 B1 严重缺乏引起的急性神经系统疾病。20天处在极度饥饿的状态，多次血透并进一步的加重了维生素 B1 排出，导致选择性损伤大脑中负责眼球的运动、平衡协调和认知功能的区域引起的视力模糊，模糊了。补充维生素 B1 的

第二天他就能看到光。那经过个体治疗之后，他不用再依靠鞋透了，肾功能也实现了逆转，真的是阎王爷的大一条命啊！哎。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说什么大道理哈，说人要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每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自己调整好心态，然后最重要的是不是说等到事后才想着补救，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在选择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有一定的预判，要有为自己负责的这种决心。也不要想着说早知道，或者也许，或者天上会掉馅饼到我头上呢，不会的。人贵在自知，还有就是要有分寸啊！一旦失了这个分寸，后果可能是我们很难承受的。再来，9.9块手机壳或致癌，据说有一个废弃输液管被曝做成了9.9块的手机壳。打开电商平台搜索手机壳，映入眼帘的是大量的9.9块包邮，3.9块起，买一送一这类型的低价商品。那这些手机壳图案花哨，款式多样啊，月销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件。在消费者为了捡到便宜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一条暴利灰色产业链正在暗处运转。电商平台当中有不少商家还打出了食品级的材质、亲肤无伤害的宣传话术，吸引了大批消费者下单。那最近呢，有医疗大 V 曝光就说了，这些售价低廉的软质手机壳，有部分产品原料是这个集中销毁的废弃输液管、针管等医疗垃圾，经过地下作坊简单加工，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每日掌握在手心的这种贴身物件。那实际上闻到的那个所谓的淡淡的清香，以及看到的高级配色，都是为了掩盖废弃物料刺鼻的这种味道而加的工业香精和工业染料。所以呀，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吹捧以及去购买那些所谓的小个五角哎哈，五角那还真的是后话，小吧它不一定真的。大家可能觉得说啊好便宜啊，但手机壳说实话9.9块，我也不觉得它是便宜，但这个材质肯定是有点问题。你看，像有一些通过不一样的渠道去买的，甚至有一些它进货价本身就非常非常的低啊。也不是说买贵就一定好，但至少我们一定要对它这个材质要了解清楚，还有就是找正规的商家买，这样后续维权有保障。再来关注，因为方便快捷、价格亲民，美甲、贴纸、穿戴甲等指甲产品贴在儿童群体当中走红。但是说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儿童可能会因为习惯性啃指甲而吸入产品中的化学物质，儿童指甲贴的成分安全问题长期受到关注。最近有一个宁波7岁女童确诊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属于不完全性的性早熟。排查病因过程当中，医生也有注意到女童手指甲的卡通美甲贴，这一类的贴纸色彩艳丽，多含有这个邻苯二甲酸酯啊、双酚 A 等环境刺激，那么经过皮肤的接触、呼吸道等途径进入到人体，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儿童性早熟、男童性别错乱、特征不明显等后果，包括有一些三无的文具也是重灾区。太吓人了，这真的是要好好约束一下，因为孩子他真的没有辨别东西好坏的能力，他只会觉得很新奇。

再来关注一下，银行员工说了，考核压力大，自己买一万啊，一牙自掏腰包完成了 KPI 呀、啊。贷款利息更难赚了，银行发力中间业务，员工说了，这考核压力大，扛不住就自己买了一万。反内卷进行时，有银行因为考核指标违规已被罚。

就很像以前那种那个卖衣服的，当天没有完成业绩你自己买哈、啊，这到底是什么呀？这种真的是要一定要给他严查。付费上班，这光荣吗？耀眼吗？哈、啊，负债的负。任何一个职位、岗业啊、岗位、职业啊，都给我说乱了，或者说单位，或者说部门，或者什么什么，都不应该以此而为光荣。觉得说，哎，我的员工啊，你看他还自己花钱来上班呢，哈、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哈。

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许嵩。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太喜欢吃甜食了，至少不是太喜欢吃那么甜的了哈。一来我觉得不太健康，二来其实口味真的是在变。那对于说甜品甜不甜，甜品不甜还叫甜品吗？我记得之前有刷过一段视频，是一个法国的女店主哈，她在厦门有开了一家法餐，然后她当时就是说法国人吃的那甜品是要齁甜齁甜的，他们就概念当中就认为说甜品不甜能叫甜品吗？而且甜品的甜是释放多巴胺，就是让人快乐的，没有这个东西它就不快乐呀啊！但是我感觉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不是说只有多巴胺能让人快乐，也不是说只有完全的甜才能释放我们所谓的多巴胺。我认为只要这个东西你喜欢，它就能让我们快乐，它这个快乐就是我们的多巴胺了，对吧？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理，我们在家就可以轻松的复刻，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拔丝小蛋糕。自己烤的总是成就感满满啊，就是你烤完之后它是可以放个两三天的，大家就是当早餐啊当下午茶都行。首先我们准备鸡蛋啊，四个要大的大一点的那种鸡蛋哈，再准备玉米油或者牛油果油都行，准备40克，60克的牛奶，60克的低筋面粉，6克的玉米淀粉和32克的细砂糖，然后2克柠檬汁或者白醋，55克的拉丝肉松，这个拉丝肉松要提前取出，手动拉一下恢复蓬松度，或者说放到搅拌机低速搅打5到10秒。接着我们就把蛋清和蛋黄分离了，蛋清你就放入无油无水的玻璃盆，再送到冰箱冷冻。玻璃盆你倒60克的温牛奶，40克的玉米油，用蛋抽给它打发到乳化，没有乳油接着你就筛入60克的低筋面粉和6克的玉米淀粉，用 Z 字的手法去搅拌到它没有干粉，倒到蛋黄混合到没有颗粒。从冷冻取出蛋清，加2克米醋、柠檬汁，使用电动打蛋器把蛋白打发到稍微有一些弹性啊，它会有那种小弯钩。这个期间呢，你再分3次加32克的细砂糖。如果你实在真的想减糖，你再添个20克啊，蛋白没那么稳定，因为这个蛋糕体松软度还会比较差一点，你没有办法，它这个东西没糖就很难成型啊哈。接着取1/3的蛋白，再加蛋黄糊啊，给它搅拌均匀，在混合好的面糊当中去，其实来倒回这蛋白盆当中，用蛋抽大致的混合均匀，分2次加拉丝肉松，切拌和翻拌均匀。这个马芬模具放蛋糕托，给它舀个8-9分蛋糕糊，表面撒上几颗芝麻点缀一下，轻轻给它震一下，再送入预热好的烤箱160度烤个35分钟，取出来晾凉之后就可以吃了，可以室温保存个2-3天。想把口感让它更加的温润不分裂，你就可以用那个低温的来进行慢烤，130度烤个35分钟，转150度烤个15分钟，哇！你扒拉一下，哇，巨漂亮。该说不说啊，咱们说这个自己做的肯定还是会带有一定的滤镜。你知道它这个肉松看着，哇，这个拉丝感好治愈，入口又是那种松软的、轻盈的、很有甜感的， 就很好吃，你知道吧，很缠绵。虽然加了大量的肉松，但是糕体依然湿润，一点都不噎嗓子，吃完嘴里满是肉松的余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尝试做做看啊，烘焙就是属于那种可以自我疗愈的。当然如果你最后把它形成事业的话，我是不知道了，当它一大单一大单的砸过来的时候，你需要按流程去做它，或者大量去做它，形成任务之后，你还会不会因此而觉得治愈呢？

家伙儿记得啊，想要这道菜的这个菜谱啊，我们的烘焙的料理的一些细节的食谱，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啊。那文文有看到会给大家回复过去。那如果说你是隔天了，或者就是想索取某一天的那个菜谱，也可以直接说名字或者说关键词啊，我看到我会给你们回复的。年轻是一个无需害怕热量的状态，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你就发现热量是炸弹，真的是炸弹，因为就是不好排掉，你懂吧？就不好代谢掉，代谢变慢之后，热量就觉得显得很可怕了。所以说就要控制好这个糖。那至于说糖，也不是一定吃甜的才算有糖哈。糖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高油啊、高脂啊什么什么的，它其实都是危险因素。大家在饮食上还是要主要，营养要均衡，什么都要吃，不能单纯的只是纯粹的吃一样或什么都不吃哈。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慢点行驶啊，这种天气呢还是比较反复哈，大家随时的把雨伞雨具给带上，晴时可防阳啊，阴天可防雨，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抱歉，你很好。该抱歉的不是你。多年后经常会重复的回头重新审视我自己，就因为太过的在意你不成熟的性格惹的祸，之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大半都是我的错。时间翻页，转眼几年都跨过七个，不再被他人驱策，命令让我逃离饥饿。可富士山的夕阳似乎依旧挂在西侧，此去今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我以为赚很多钱就不会再有伤心，那是能占。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如媒小主持人谢佳云。饭菜来之不易，我们要做到光盘不浪费，好好吃饭，身体才会棒棒的。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1: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3: 15375780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1: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翁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翁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旧病离破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1: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0: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柔软的故事和心情。
0: 咱厝的歌，
1: 咱厝的歌。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吴泽荣。去红塔湾吹吹海风，看大海，海边游玩多留意环境，开开心心感受滨海风光。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8: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7: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8: 是某个黄昏，
7: 某个人。
8: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7: 在旧时光里
8: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邱雨琪。停车多为别人讲一讲，按泊位规范停放，一起守护时事整洁的城市面貌。

0: 贸工联动、
1: 数十融合，
0: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提升商贸竞争力，
0: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1: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2: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0: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悦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粤语歌里
0: 有月光，
1: 有海浪，
0: 有说不完的痴狂，
1: 一开口就是故事，
0: 一入耳便是青春，
1: 讲落风话几十载，
0: 句句深情从未改，
5: 月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0: 天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罗素巴克利说的一句话，说最需要爱的孩子往往会用最不带爱意的方式去寻求爱哦。 Make believe, disco balls and dancing。 我们几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是刚刚还好好的，突然间孩子就发脾气了，你让他洗澡他就说不，你让他写作业他也非常的不愿意哈，最后可想而知，就是要么吵架要么打骂。今天来说说孩子的不可爱，其实他最不可爱的时候恰恰是最需要爱的时候。首先呢，孩子最作的时候往往不是最不需要你啊，是最需要你的陪伴哦。一个孩子开心的时候很容易变成天使宝宝，好喜欢他哟，好可爱哦，好治愈啊，好暖心呐，哈，乖宝宝。可是当他疲惫受挫焦虑委屈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一个人了哈。因为小宝宝呢，他没有我们成年人这么强的情绪调节能力，成年人被上司批评了可以忍着可以消化，但是没办法，你让一个几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七八岁的孩子去承受这种，不太可能。所以他只能通过哭闹顶嘴磨蹭发脾气的方式去释放出来。很多时候呢，他真正想表达的不是我要和你作对，而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就是爱孩子其实不等于纵容他，这是很多父母非常混淆的一件事情。有人说了，无条件的爱马上就是会担心是不是孩子犯错也不能批评啊，是不是孩子发脾气要顺子啊顺着，是不是不管孩子做什么都只能是温柔的去跟他说呢？当然不是，真正的爱呢从来不是取消边界。这个边界啊，就是跟孩子之间也要有，我们都是说成年人要有边界，其实孩子也是。孩子可以生气但是不能打人，他可以不开心但是不能够伤害别人，可以暂时不想写作业，但是呢也需要承担没有完成作业的后果。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约束的细行约束的是行为，而不是否定孩子这个人。我们打比方吧，比如说这哥哥推了弟弟一把，然后你当下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你怎么会这样，或者是说你怎么这么坏。你应该是说你刚刚推弟弟这个行为这件事是不可以的啊，你看你是特指他的行为他做的方式，而不是说你这个人人品怎么这么坏啊。人品我们没说，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当他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啊，我们应该是说这次考试没考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对吧？还有第三个是别着急问他为什么不听话，而是先看看他为什么

么做不到？孩子只要是有能力做到，都是会尽力做到的。这句话要需要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哈、啊、去想一想。不写作业是懒，磨磨蹭蹭是故意，课堂讲话是不自觉，一提醒就发脾气啊。其实他真的是不想吗？还是暂时做不到呢？还有孩子越不可爱，父母就要学会慢半拍。当然这个是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哈。谁要知道温柔可当孩子第十次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我想你也是跟我一样会发脾气。但是发火之前可不可以先停3秒钟，你先别吼他，然后你可以先问说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生气呀啊，或者是他哭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你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我觉得我养孩子啊，或者是呢跟孩子交流，真的是一个艺术，或者是叫科学。还有真正的爱啊，不是在孩子可爱的时候爱他，而是在他很难相处的时候没有放弃理解他。嗯，因为他只是个孩子。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有人爱我，哪怕此刻我并不可爱了，可是作为爸爸和妈妈还是无条件的爱自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想可能孩子也会变得更好，而你自己可能也会不会那么难过，或者是和他一起生气，对不对？

0: 就像这首歌曲说的那样，就是我爱你和你无关，然后呢希望能够陪伴你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
1: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0: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节目。这个小主持人的寻师记啊，各位知道吗？中国唯一以狮子命名的城市就是咱们石狮，竟然来源于一句口头禅，那是什么呢？来听听今天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哪些可爱又精彩的表演呢？来听一下。
2: 是哪里人呢？
3: 我是石狮人。
2: 石狮？
3: 没错，就是石狮。

0: 小小鸭大冒险，大家好，我是史诗融媒小主持人林环晴。今天我们要去解一个超级大谜题，史诗到底为什么叫史诗？答案不在书里，也不在博物馆，就藏在我身后这条老街里。前，这里可是泉州往南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人、挑夫都从这儿过。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导航，大家约见面总得有个标志性的地方吧。
1: 发单叫93发单哦，
2: 93135发单
3: 哦。
0: 猜猜约哪儿？凤仪庵门口。狮子那儿碰头，就是这儿。就是他，一句口头禅，叫着叫着就把石狮叫成了一座城的名字。这尊石狮子可是石狮所有石狮子里的老大哥，他已经在这里守了1000多年了。这尊石狮子还流传着一个更神奇的传说。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从永宁登陆，烧杀抢掠，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返乡的方客站了出来。他带领乡亲们把装满火药的竹筒架在石狮子上，轰的一炮正好打中了倭寇的旗手，吓得倭寇掉头就跑。大家都说是石狮子显灵护城，虽然只是个传说，但在老石狮人心里，它可不只是石头，是守护神。别的城市有高楼地标，石狮有这尊守了1000多年的石敢当。想亲眼看看石狮的第一个名字吗？导航搜凤里庵，来到八卦街还能看看闽南特色骑楼，品尝当地美食哦。石狮还有哪些地方藏着狮元素？关注我们，下期继续出发，拜拜。
4: 哇，这小朋友出镜的真好，这也是我们石狮融媒的小主持人，非常非常的棒哈。我们石狮呢有这个一尊石狮子，他是所有的老大哥，非常可爱哈。听他讲述完之后，我们对石狮这座城市更有感情，对狮子也更有感情了。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呢小小阅读推荐官探索着石狮夏天的书香，同时炎炎盛夏书香为伴，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在做什么呢？
5: 暑假呢即将接近尾声，这个暑假你们都在做什么呢？有些小朋友啊和爸爸妈妈走遍山河，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一部分小朋友运动锻炼，在快乐运动当中收获美好的童年，还有一些孩子选择静下心来充实自己，他们走进图书馆，书香诗城驿站，翻开一本好书，让自己徜徉在书的海洋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石狮融媒小主持人一同走进书香诗城驿站。
6: 炎炎夏日，暑假生活也即将接近尾声啦，不少小朋友告别了电子产品，选择来到图书馆充实自己，我们石狮的书香氛围也格外浓厚，那就跟我一起走进书香诗城驿站，看大家都在阅读哪些好书吧。
7: 盛夏时节，户外天气炎热，而书香诗城驿站里却是一片安静又清凉的小天地。这里没有喧闹的声音，只有轻轻翻书的沙沙声响。小朋友们远离电子产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一页页书香，一段段文字，带着大家走进奇妙的世界，让安静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美好也最治愈的风景。
8: 我现在看的这本书是《默多多秘境冒险》，我每周都会来图书馆1到2次。我最喜欢侦探类的书籍，在来到图书馆阅读，我每次都会 发现有很多小朋友也跟我一样来到这边看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受到很浓的书香氛围。
0: 一走进图书馆，扑面而来就是浓浓的书香。一排排书架整齐排列，绘本、童话、科普、历史书籍应有尽有，就像一片浩瀚的知识海洋。你们瞧，许多小伙伴正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沉浸在书本之中。
7: 这里的书籍种类丰富，内容多样，每一本书都藏着不一样的精彩。读科普，我们可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读历史，我们能够穿越古今，了解过去；读童话，我们可以遇见天真烂漫的奇妙故事。书本就像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们去往从未去过的地方，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学到课堂之外的新知识，让我们在阅读当中不断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3: 我看的是米小圈上学记的书，我经常和姐姐过来一起看书。我看的是故事书，希望开学的时候能够有所获得。
9: 这个暑期，书香诗城驿站接待了很多前来阅读的小朋友，像科普读物、历史故事、儿童绘本都是大家十分喜爱的书目。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少年儿童能来到驿站多多阅读，在书本里拓宽视野，度过一个有意义而充实的假期。
0: 多彩的书籍，这里还有许多机智有趣的文创产品。这些融入史诗元素的小物件不仅好看，还藏着满满的地方特色，设计感满满。
7: 书籍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让大家在阅读中收获成长与智慧。而驿站里独具特色的史诗文创产品，将我们家乡的本土元素巧妙融入其中，精致又特别。浓浓的书香搭配满满的诗城文化，让每一位前来阅读的小朋友不仅能够沉浸式享受阅读乐趣，还能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收获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
4: 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听到了小小阅读推荐官，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新华书店去看看书。那同时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另外呢，我们这个新学期就是秋季的招生的时候呢，已经开启了，各位如果说是想了解更多，可以联系我们陈老师。我们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即将开启新的课程，到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见面。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

0: 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

0: 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6: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3: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6: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9: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格梅维的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0: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4: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10: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 沿途产瓜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

0: 联盟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盐城的一些寝室再加入，可能有的在城际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说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工业干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突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

0: 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3: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4: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3: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4: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留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6: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 费需求。
7: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6: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8: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6: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

0: 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

0: 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夜越深，歌越浓，
4: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3: 每一首歌，
4: 每一首歌
3: 都是一种心情，
4: 都是一种心情。
3: 每一种心情
4: 都有人共鸣。
3: 诗城夜色，
4: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长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喺好耐以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系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公偶然咁撞到嘅话，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啦。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咗。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几咁想念你。

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

0: 快乐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

0: 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针，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 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7: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 2.9%， 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16，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16。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三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做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
8: 烽火不间断，
7: 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6: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0: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0: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8: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9: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8: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9: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

0: 我们国内这边呢，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0: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生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0: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2: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3: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2: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2: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4: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5: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 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4: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6: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7: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啊，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6: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7: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铅丝龙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6: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7: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泥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直下见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6: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7: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设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4: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

0: 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请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2: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3: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2: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4: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5: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6: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5: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0: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5: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0: 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1: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15、1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2: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1: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3: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2: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

0: 不获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十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4: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5: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立誓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6: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它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5: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6: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5: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6: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 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5: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7: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5: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它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6: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5: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7: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了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5: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7: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5: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雨佳。迎着早上暖暖的阳光，出门多礼让，一起开启时事元气满满的一天。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